0: 问了
1: 咦要比不
0: 哪个给鸡
1: 哪个给鸡比个三个
0: 哪个给鸡
1: 哪个给鸡比个三个
0: 为什么
1: 为什么鸡比个三个
0: 谁说话
1: 谁说话不是谁说话
0: 谁说话
1: 谁说话不是谁说话哪个给鸡比个三个
0: 哪个给
1: 鸡哪个给鸡比个三个
0: 为什么
1: 为什么鸡比个三个
0: 谁说话
1: 谁说话不是别说话
0: 谁说话
1: 谁说话不是别说话
0: 我谢谢我们干嘛